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5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2: 愿望下摇摆踏步，打上灵魂多拉鼓，让我们脱下夜服。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88.1。
2: 愿望下摇摆踏步，打上灵魂多拉鼓。哦，司机司机，请你让我忘了我的目的地。
1: 我是利友王。
3: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

Yo， 你现在收听的是嘻哈不嘻哈，嘻嘻不嘻嘻，我是佩萱，大家都叫我搞笑酷妹。这里不只是音乐，不只是流行文化，而是从嘻哈的节奏里找到生活的态度。我想聊饶舌，也想聊生活，聊创造，聊脑袋那些怪怪的但其实超酷的想法。哎，自由一点，真实一点，搞笑很多点，就算你今天不嘻哈也不嘻嘻，都欢迎你。Let's talk real.

嘻哈不只是在表演，也活在我们的生活里。你怎么穿、怎么说话、怎么笑，都可能是一种态度。这里是嘻哈生活日常，聊生活，也聊那份自由。欢迎收听嘻哈不嘻哈，嘻嘻不嘻嘻，我是 MM。 跟大家分享，4月25号的时候，我跟我室友在重庆的 Live House 看周汤豪。那 Live House 就是那种站着嘛，站整场，然后我们刚好位置是在中间的前面，就是一整个刚刚好的视野，然后又很爽。因为周汤豪的歌，虽然他主要是在唱他的新专辑，就是 Love, Rage, Hope 那一张新专辑的歌，但是他其实我觉得整个铺陈的蛮好的，就是他第一首歌他竟然是唱 Super Nice Girl， 然后再唱那个 I Go 去炒热气氛，然后就开始一连串的铺陈，然后就是他很用心，然后整场就是超爽的。因为前面是 VIP， 然后 VIP 跟我还有我室友，我们都是算可能比较喜欢周汤豪的，然后我们就很嗨很激动，但是中间后面的人其实都没有什么在跳，然后我跟我室友几乎就跳整场，然后唱整场，然后我就一直狂尖叫，在周汤豪出来的时候我狂尖叫，因为太帅了，妈呀，帅死我，真的。然后反正我就一直尖叫，所以到中间后面我就整个没体力也没声音，但是我就一直在那边摇，就是手举起来在拍，然后同时另外一只手在跟着节奏律动，就是一整个超级无敌爽。但是我觉得最好笑的是，就是我后来回去看那个影片，因为 iPhone 17不是有那个双向记录嘛，双向镜头，然后那个功能就是很爽，可以同时看到歌手，同时记录自己在看喜欢的人的那个反应。然后就看到影片，有我后面的女生，就是她拿她的手机挡住她的脸，然后不想要被我拍到，我就觉得很好笑，就是很尴尬。然后那时候都没发现，当下都没有发现，因为我眼睛都在看前面。然后再来就是后面的人真的没有什么在律动，因为只有前面的人我们会把手举起来，然后在那边嗨呀什么的，打节拍等等，但是后面的人几乎都没有什么反应。然后我想要说难怪，因为那时候周汤豪就一直在问后面的人说，好，中间后面的好玩吗？

然后后面的也没有什么反应，然后反而是我们前面的人在说好玩，然后反正中间后面的人就是很冷淡，他们也没有在跳，没有离开地板的感觉。然后后面看到影片才发现，好像真的是这样。然后因为重庆本来就很热嘛，然后其实我在开始前很紧张，因为节目是7点半开始，就是他官方说7点半开始，然后我跟我室友想说，那我们6点就去排队，应该还好吧，应该不会有人吧。我们甚至想说，在重庆应该没有什么人会听过周汤好或者喜欢周汤好，那我们就买普通票哦，而且普通票很便宜，才280块人民币，就如果大概除以5，也才1000多台币就可以看到周汤好，而且很近，就是整个性价比非常高，CP 值很高，然后我要讲什么？哦，我们7点半开场，6点就到了。然后我们去的时候，旁边的 VIP 通道已经排很多人了。然后我们的普通票就排的还算蛮前面的这样子，所以后来的位置也还不错。然后那时候就是很紧张，一直很想要棒赛。就是我在排队的时候排到一半，我要去棒赛，但是我就拉不出来，然后就更紧张，因为我很怕我到时候嗨到一半会想拉屎。但真的是幸好。后面很嗨，我根本就完全忘记上厕所，然后根本也就是也没有想要大便的那个，没有那个食欲。然后中间一整场，因为我前面不是尖叫嘛，然后就没声音的嘛，加上手一直举起来，我几乎是录影录整场，所以我手臂超酸，然后手臂酸痛，然后喉咙又很痛，然后脖子又很痛，因为我脖子就会跟着节奏一直这样甩，一直在甩头，然后一直摇来晃去。我就觉得哇塞！我一结束那个演唱会之后，我整个人就是说不出话。然后我室友反而还超嗨、超亢奋，然后我整个累瘫，完全说不出话。我觉得我灵魂都被抽走了这样子。因为周汤好像是第一次来到内地开巡演，然后他有去福州啊、成都，然后还有其他站。然后他就说，有些人等了他15年，他终于来了，就是好像他好像第一次来内地开这么多巡回专场。然后就觉得真的很感动，因为，伍佰在台湾也没有到说非常喜欢周汤豪，顶多就唱他那几首歌，然后加上觉得他很帅。但是我是因为听到，因为知道他要来重庆开演唱会，然后他主题就是《Love Rich Hope》这张专辑，然后去听了他的这整张专辑之后，就整个爱上。我好像听到一半，我就觉得这首歌这张专辑就很重，然后，就是很喜欢，然后后来就赶快买票这样，然后就整个觉得很物超所值。整个演唱会的铺陈就是，他除了这张新专辑的歌以外，他还唱了很多首就是经典的歌曲啊，《帅到分手》，然后还有那个什么啊，《My Boo》，还有《Turn Up》唱了2次。超爽的，因为我们后面一直在说什么要 uncle uncle uncle，然后就真的 uncle，然后再唱了一次 turn up，然后整个气氛就被炒起来。还有很多首，但我现在突然想不起来。反正就是在那个当下，我就是整个很 enjoy，就是但是我觉得我已经有点老了，就是感觉我身体在抗议，因为感觉我体力真的很差，因为我就一直这样跳整场，然后跳完之后我就整个累到不行，但是我的室友竟然还很亢奋，就是整个体力差很多这样。

然后因为我们是台湾人去看周汤豪嘛，所以就特别觉得很亲近。然后我们就用那个跑马灯，然后因为周汤豪前阵子不是在台湾。

0: 就一直笑说，他就一直笑说不要脱掉啊什么什么的，他就很可爱，然后他还说什么，他还有特地学很多重庆话，什么乖乖，什么类似五度。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

要跟大家说，超夸张的。周汤豪他唱了一首新歌，是未发行的。然后就是，感觉都在讲他的故事，就是会很有共鸣。然后他还唱了那个，哦，他唱那个未完成的梦的时候，他就比的那个手势这样子绕圈啊，很明显就是那个啊，叫我们开圈啊，靠！然后重点是台下的人都没反应，前面的人就是也没反应，就只有手这边举起来嗨。他们可能是没有经历过，所以不懂，然后不知道。这个就是开圈的意思，然后我跟我室友，我们两个都他喵的超想冲撞，就是很想要开圈，你知道吗？我就想要举起来叫大家往旁边撤撤撤，然后在那边围圈，但是他们应该也不懂，那我算了，我很失望。但是我刚刚在复盘影片的时候看到，我就觉得很激动，就是觉得很夸张，怎么会这么冷血，然后也看不懂这个手势呢？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让我最感动的是。我刚刚前面不是讲要跑马灯吗？他在唱《So Sick》前面的时候的 talking，他讲一大段，因为《So Sick》这首歌是这整张专辑里面，我觉得让我最最最有共鸣的，因为他的歌词就是可能也是全部的人的通病嘛，或者说都有经历过啊，就是，他歌词是这样子说的，我来找一下，他歌词是说 "You must be so lonely, 压力 drive you crazy, you just want to be free, 这世界 make you so sick."然后，How much more pain I can take before I punch you in the face? Too much thinking, I cannot sleep。然后，反正他就是在这首歌之前讲了一段话，就是在讲说这个世界可能会有很多的动荡不安啊，然后可能会发生很多难过的事情啊。但是希望他最后一句就说什么，希望大家什么都能够勇敢这样。我那时候没有录到这一段 talking，但是我就觉得靠，就是。他讲的话让我很想哭，然后那时候在讲这段话的时候，我在干嘛？我在用那个跑马灯，然后我在写爱你，因为他有那个广告，有那个红果短句的广告哦，超解！就是我在打完那些字的时候，还有那广告跳出来，我就为了把广告按掉，然后我就没有时间录影。但反正他这段话让我觉得很感动，就是情绪的整个铺叠跟整场的安排，我觉得是很有一套脉络的，就是。该嗨的时候嗨，然后该讲一些真心话的时候讲，然后就他就是一个很真诚的人，而且他会一直鞠躬，一直低头鞠躬，然后就是感谢大家对他的支持，然后他就是一个很真诚的男孩，又帅，然后又有才华，又谦虚，又善良，又孝顺，哦，阿娘喂，就是整个理想型，反正就是很晕很晕呐。

嘻哈不只是在表演，也活在我们的生活里。你怎么穿、怎么说话、怎么笑，都可能是一种态度。这里是嘻哈生活日常，聊生活，也聊那份自由。姐妹们，跟你们说，我真的是快疯了。刚刚就是在复盘那些影片，因为我拍了真的是好几百个影片吧，然后结果发现我有12个影片，就是他唱骂醒我的时候，然后还有 talking 的时候，大概在8点40几分的时候，我12个影片都是那个 B 的声音。靠，我整个快踢笑了，我真的快疯了。我本来很开心很兴奋，就突然直接超生气的，因为我觉得很夸张。然后后来呢，我朋友跟我说是因为 iPhone 17 Pro 它就是可能一些格式的设定之类的，所以它的音讯要从设定里面的那个空间音讯要改成立体声。哇，我整个太夸张了，就是后来才发现Twitter上面也有人是因为这样子，然后影片就整个出现怪怪的声音。但我觉得好夸张哦，这个是撒谎啊，就是一整个很无语诶。哦，然后现在阿妮在香港，因为我现在看到翠她发了一个香港的，这个算是什么啊？走秀吗 ？Jet Magazine 就是哦，杂志的那个走秀。好哟，但我还是很生气耶！我12个影片就包含骂醒我，录了2分钟，然后还有那个 talking 的环节，还有他比爱心的一些环节，就是可能是对，就全部都 talking 的环节，然后都没录到哦。我快气笑了，真的是有个阿杂的。

然后周汤豪他在一开始的时候开场曲就是唱 Super Nice Girl，然后中间又唱了 My Boo，还有唱需要你的美跟 Need You，我就觉得超级无敌开心，就是整场专场就是唯独爱上你算我贱比较红的歌没唱，这首歌没唱到而已，其他我就基本上你们能想到的歌，然后还有很红的那些歌，还有就是很让人家听了会觉得心情很好、很甜的那种歌，他都唱了，然后我觉得超级开心，而且他就是一个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人，然后我就觉得也是他传递出一个正能量，在告诉女孩们说，你们本身就很好，然后你们也要就是爱自己那种感觉。反正我就是觉得他用 Super Nice Girl 这首歌当做开场，我认真吓到，然后。第一首歌就是这个，然后还有舞团，然后在旁边跳，然后他自己也跟着跳，我都觉得超级无敌开心，就是很真诚，我喜欢真诚的人，笑死，真诚是唯一的必杀技。好，那这期节目呢就聊到这边，如果大家有想要再听更多的分享，可以在 IG 告诉我。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
1: 我是艾怡良。
2: 我爱过错过这点伤无外，本来我在你的爱之外。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欢迎听众朋友们收听黑胶时代，我是微微。这次要来和大家推荐的唱片叫做《别无奢求》，是黄仲坤于1988年发行的倒数第二张唱片。里面的一首同名歌曲《别无奢求》是在叙述一个城市里因失恋而迷惘的男子故事。

沉重的大鼓声随着音乐一声声的踏出，仿佛道尽了这首歌里男主角的悲伤，似乎就象征着心碎的声音。歌词里看着我，请看着我，像是一声声的哀求，祈求能够真的换回对方的心。只可惜男主角所看见的这一切都是场梦，而醒来以后又是场空，留在心里的只剩下无限的惆怅与迷惘。

0: 歌曲来到了尾声，节目也刚好来到了尾声，不知道听众们听完这首歌以后有什么样的感觉，带你们自己细细去品尝。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再会。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欢迎光临。在旋律文字交织的角落，声音是一种安静的陪伴。有些话说不出口，就让书替我们开口。点一杯声音，翻开一段旋律，欢迎来到旋律书室。欢迎来到旋律书室，我是主持人 Ariel。 这里是一个结合书与歌的声音空间，有时候我会选一本书，搭配好几首音乐，陪你一起读，一起听，也一起想想那些藏在故事与旋律背后的情绪。有时候我也分享一些我喜欢的歌手，聊聊他们的歌单与创作故事，就像在午后阳光下和老朋友聊聊天。我是你的声音说书人，在这里翻开文字，也翻开情感的某一页。

欢迎来到旋律舒适。今天呢，在录音的当下呢，其实外面是天气蛮炎热的。在录音的前一天的时候呢，其实是一个非常风和日丽的周末。然后这几天呢，我也是就是有跟着朋友一起出门走走。那不晓得各位听众有没有出门散散步，或者是在家可能吹冷气啊，然后放松身心呢。希望呢大家有一个美好的周末哦。那我们今天呢，我们打算要来收听就是关于春天的歌单。因为呢，我就有想过说，其实我好像没有做过春天属于春天的歌单。那在前几集的时候，其实是有做过下雨天的歌单，其实是感觉成效是还蛮不错的。那我们今天呢，就打算呢来。

来打造一个春天的歌单给各位听众们，希望呢大家听完这个春天的歌单之后，可以感受到春天的一股气息吧。那我们今天呢要收听的第一首呢是来自味道，然后这首歌呢是台湾歌手辛晓琪的第六张专辑。那这首歌呢其实从1994年的时候12月的时候就发行了，其实是一算是一首老歌了，大家应该多多少少都一定听过。那张专辑呢其实是辛晓琪继领悟大红之后推出的唱片，那其中这首歌的内容呢还有情感其实是基于辛晓琪的个人经历还有他歌迷朋友的各种故事。那我们今天要播放的其实不是辛晓琪的这张专辑，我们这张今天要播放的呢是我在上周的时候去，因为这阵子是期中周嘛，那我其实会很喜欢跑去一大堆咖啡厅然后认真做事，那在那个咖啡厅的时候就播放到这首歌，我就觉得非常的符合春天的气息，于是呢就打造了今天这个春天的歌单。那我们今天春天的歌单第一首呢就是来自滚石壮乐团二，然后是浅提他们唱的。那今天呢我们就是播放的不是辛晓琪，是浅提他们翻唱的歌曲。那滚石壮乐团好像是会邀请一大堆的台湾的乐团呢去翻唱以前的老歌，其实我就觉得说一个新世代的乐团把老歌要唱得更另有一番风味，也是非常有趣的一个创作方式。那我们今天第一首呢就先来一起收听味道。

那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有没有让你想起你曾经想过的那些梦想呢？其实梦想啊，有时候不是一些多么远大的那种远方，而是心里面呢最在意的愿望。你觉得你的梦想是什么呢？是希望家人都平安健康，好好的陪在彼此身边，还是呢想要靠自己的努力，然后踏上飞机，然后去看看更大的世界，完成出国啊，或者是环绕世界的这种梦想？也许呢，梦想呢，从来都不是只有一种模样哦。有时候把安稳呢当做幸福，有人把远方当成答案，也更多的时候呢，我们也是一边守护重要的人呢，一边努力靠近自己想去的地方。那么此刻的你呢，心里面最想要实现的梦想呢，又是哪一个呢？那希望各位听众呢，都可以实现自己的梦想。我们下一首歌呢，要来听一首关于爱的这首歌。那这首歌呢，其实是来自香港歌手方大同的第二张专辑的这首歌。那这首歌呢，是在2006的12月29号的时候推出的。这张专辑的名字呢，其实顾名思义就是描述各种不同的爱。那第一首的主打歌呢，就是同名的歌曲《爱爱爱》。那这首歌呢，是在港台地区呢都会有不同的口碑，那其中专辑中的四人游一曲呢，方大同还有薛凯琪的男女对唱歌曲啊，还有 If You Leave Me Now 呢，则是翻唱自芝加哥乐团的经典名作。那其实这首《爱爱爱》呢，在我很小的时候就有听过这首歌，毕竟是2006年发行的嘛，也就是主持人我本人出生的那一年。这首歌我觉得也非常的符合春天的气息。里面呢，歌曲讲的就是关于爱，然后呢，唱过的人家的爱更想找爱，你哭起来呢，我笑起来都是为了爱爱爱。我觉得歌词里面的关于描述爱呢，描述的非常的日常，然后也描述的更加美好嘛。我觉得爱这个课题呢，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一生中都必须要去思考跟追寻的一个答案吗？其实好像也没有一个特别的答案，但是爱呢，都是我们一生中都必须要去面对的课题。不管是难过啊、伤心，或者是心动，然后幸福呢，这些呢，都是关于爱。那像我在前几天的时候呢，有一个展览是叫做《给自己的情书》啊，这个展览，然后这个展览呢，是在中正纪念堂去展演的。这个展览呢，就是他会给你一张纸，然后呢，你要写下

关于你想要献给自己的话啊，或者是献给别人的话，然后你就写下这张纸上面呢，之后呢，你投入信箱当中，然后呢，在对你的对面的一个抽屉呢，它会自动打开，然后它就会送你一句话。然后呢，我收到的一句话呢是：如果说爱你给了我什么，你给了我一个与自己本质相遇的机会。其实当时啊，我那时候没有太懂，就是这句话想要给我的意思是什么。然后后来呢，我就去询问了一下，就是因为当天有跟我一起去的朋友们，他们的想法就是说，他觉得这句话想要带给我的意义是说，他们觉得说，爱情呢，就是不只是只有单方面一个人你去爱他，然后只是因为我喜欢他，然后我爱他这样子。他们觉得你在爱人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一些你自己身上都没有察觉到的东西，也或许呢，你爱这个人呢，你不只是只为了对方，而是在这段爱里面呢，你开始更认识自己。我就觉得说，哦，好像蛮有道理的，但就是爱这个课题呢，也是非常的深奥。所以呢，我后来呢，其实就也有呢，把我这一段话呢，给了我的 ChatGPT，然后我就问他说，那你认为说这一段话对我来说的意义是什么？那其实呢，他给我的答复呢是觉得说，这张纸上面写的其实非常的直白，也是有一种温柔的深意。他就觉得说，简单来说呢，就是你去爱一个人，然后不只是为了对方，而是你在这一段爱里面呢，你去更去认识自己，然后去看清自己。不是那种表面说哦，我喜欢什么，而是那种更深层的呢，就是你是怎么样的人呢？然后你是怎么付出？你是为谁改变？你能承受什么？所以呢，他就直接跟我讲说，他觉得这句话很狠，也很成熟。也就是说，爱是让你最后遇见的呢，不是对方，而是你自己最真实的样子。我就觉得说，哇，这个其实不单一方面只是在讲爱情，我觉得不管是亲情、友情上面都是一样。你在跟一个人相处的时候，其实你会渐渐发现说，在你自己身上你不会发现的，你必须要跟这个人相处之后，发现自己的另外一面，然后也会有一个另外一个特质是你没有发现的。所以呢，他就是觉得说，他想要再讲更直接一点的话呢，他觉得说不是在讲说爱情很美，而是要讲说爱情会把你逼到看清自己。但其实我的 ChatGPT 其实有点往爱情的方面走去了。但是我认为说，其实这一个方面也不只是只有爱情，其实不管是任何的感情上面，只要有关于爱呢，其实这一句话都蛮能去贯通理解的。然后后来我就有跟他讨论，就是说，那我说你要到被逼着看清自己也是非常的逼迫诶，他就有回我说，他觉得感情这个东西呢，很就在他会在你没有最没有防备的时候呢，把你平常藏得好好的那一面全部翻出来。他说你以为自己很洒脱啊，结果一喜欢上呢，就变得很在意啊，患得患失，或者说你以为自己很理性，就一句话呢都能影响到自己一整天。我后来也有跟我朋友去讨论这件事情，他就说：“那这不就是在讲恋爱脑吗？”但其实恋爱脑呢，我有另外一个朋友就觉得说，恋爱脑其实他并不觉得这是一个反义不好的词，他觉得恋爱脑这个词反而是在称赞他，他觉得我很爱这个人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是一个很美好的事情。但是恋爱脑的定义好像其实还蛮广阔的，那各位听众是怎么想恋爱脑这个词汇呢？好啦，我们下一首就是要来关于讲爱这件事情，也就是我们方大同的爱爱爱。那希望呢，大家听完之后呢，可以吸收到一些关于春天的气息，然后呢，也可以思索一下说，关于爱呢，你们是怎么看待的呢？也就是说，这一段话，像是我今天抽到的这一段话，如果说爱你给了我什么，你给我了一个与自己本质相遇的机会，你们觉得这句话对你们与你们来说是有什么样的意义，或者是说你们觉得有另外的看法呢？那也欢迎呢，可以留言跟我来一起做讨论哦。那么下一首呢，我们就一起来收听关于方大同的《爱爱爱》。

将文学的元素啊，然后融入创作。在2018年的时候呢，因为在政大的黑鹰社团的作品呢而受到瞩目，然后后来有发行，就是有人责备我们不够深入这种单曲呢，以独特的创作才华，然后呢进入了独立的音乐圈。然后之前呢，其实我有看到就是陈贤靖的专访，曾经有提过说他喜欢嘻哈音乐的起点呢，是因为高中时期听到蛋堡，蛋堡呢。也是我也很喜欢的一个饶舌歌手，然后他呢一开始的时候被这种风格吸引的原因是什么呢？他说因为稳定，然后呢但让人激动，这种答案其实很出乎意料，而且呢较少听嘻哈的听众呢而言，嘻哈并不像是流行的情歌那样朗朗上口或者是结构清楚，许多歌词的拍点落在比较难以琢磨的份上，歌曲的走向也是充满就是惊喜跟不确定。那嘻哈的时候呢，那种稳定比较像是你在打网球，你要把每一个球呢都击在球拍的那种甜蜜点上，然后每次都要回到网子的那种律动中，然后那种震动呢会把听众给听众一种稳定性。他认为说就是这样的特色跟嘻哈的起源有关系，然后诞生自派对文化。嘻哈呢，自然有一种倾向，就是会把歌手跟听众带入同样的频率律动当中。其实，在这一个专访当中，我也是觉得陈贤靖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人，而且也非常的有自己的特色。那他最近呢，也刚为其他歌手作词，然后回头看到嘻哈这个曲风呢，他其实也更加感觉说，嘻哈因为快节奏啊，歌词密度高的特性，所以他特别适合容纳就是个人的意见，然后成为一种表达工具。他说，因为如果呢跟着旋律写，然后这首歌的空间就已经固定了，你没办法像讲话一样直接讲出自己的想法，因为位置很小啊，所以一定要做出修剪，然后每个字都显得很重要，要在几个字里面把意义表达完啊。但嘻哈呢，其实可以讲很多话。那这我觉得今天要介绍的这个 WUI229 这首歌呢，它这首歌最可爱的地方呢，就是它的歌词有3句，我觉得非常的有意义。其实有很多听众呢，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也是特别喜欢这3句。我想相信感动是真的，我想相信一切会发生，我想相信永恒不远了。短短这几句的歌词啊，其实我觉得唱出了很多人心里面的那种渴望，在那种容易怀疑啊、容易不安的世界里面，我们仍然愿意相信呢，感动是真实存在的，努力终究会有回应，而那些看似遥远的梦想啊，其实都是在慢慢靠近的。其实这段歌词呢，也会让我想到，就是我以前高中很喜欢的一句话，就是人之所以能，是因为相信能。其实很多事情啊，往往都不是因为看见希望，所以才开始努力，而是愿意相信之后呢，自己做得到，才慢慢一步一步的走向可能。也许呢，过程里面会有挫折啊，然后也会有怀疑，但是你只要心里呢，还有保留那个信念啊，其实就会有前进的力量。愿此刻呢，在收听的听众呢，也能相信那些期待的事物啊，正在来到你的路上。那我们下一首呢，就要一起来收听这一首很可爱的歌曲，陈贤靖的 WUI229。

那我们下一首要介绍的呢是藤井风的在2024年发布的一个单曲 Mistake， 那英文名呢为 Overflowing。 那这首歌呢其实一推出的时候就因为深刻的歌词意境啊，还有温柔沉静的那种旋律，引起了许多乐迷呢讨论。那 Mistake 呢直译为逐渐充满还有慢慢满意的意思，其实歌名啊本身就充就带着很强的画面感，歌曲谈的是不只是热烈张扬的情感啊，而是一种在人生经历过后失去、放下跟变化之后，仍然呢能够平静接受的状态。其实歌词啊中也有写下，就是放开双手变得轻盈，然后慢慢被填满。其实这几句话的歌词看似简单，但却道出了很深的生命哲学。其实有时候很多时候我们都总以为拥有的更多越多，然后呢人生才会完整，但这首歌呢却提出另外一种角度，就是有时候真正的丰富啊丰盛反而呢是来自于愿意放下之后的自在。在人生当中啊，其实我们都会经历相遇跟离别，然后得到啊还有失去，晴天跟雨天，这些变化啊看似平凡，但却都是生命的一部分。而 Mistake 呢所传达的正是一种不抗拒、不执着、愿意接受生命流动的温柔态度。这首歌啊其实除了旋律动人啊， MV 呢也充满了象征的意味，延伸出对时间啊爱与生死的思考，然后没有过度的煽情，就是在安静之中留下很深的余韵。其实我也常常就是走在路上的时候，对于生命没有很了解的时候，听这首歌就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就有一种其实人生啊享受当下，其实你现在活在的日子啊已经很重要，然后也很自在了，其实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你要去意识到其实好好的活着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如果有现在好好活着你已经很厉害了。所以啊听这首歌的时候会带给我一件这样子的感觉。其实藤井风啊就是很擅长把一些看似很简单的文字写成一个很触动人心的作品，而 Mistake 呢更像是一封写给人生的信。他提醒我们说，其实有时候有些事情不是抓得越紧越好，而是在愿意放手之后啊才能感受到真正的圆满。那我们接下来啊就要一起来收听这一首很像是樱花落下然后看到人生很幸福的模样的那种感受的一首歌。那我们下一首呢就一起来听听藤井风的 Mistake。

0: 我是 Hebe 田馥甄。
1: 我把我的灵魂送给你，我是一首歌。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到了我们的听众点歌时间，听众点歌时间呢，就是在节目的最后呢，开放一个听众可以留言点歌的时间。那之后可以透过旋律舒适的社群平台留言，就可以点歌。在点歌的同时呢，也欢迎写下这首歌对你的意义啊，或者是背后的小故事，或者是呢你最近想要分享的一些小故事也可以哦。那我们接下来呢是听众投稿的歌曲，王诗安的《爱存在》。这个听众说他喜欢王诗安的爱存在啊，是因为他不是那种很张扬很戏剧化的爱情歌，而是比较安静啊真实的把喜欢一个人的感觉唱出来。虽然呢他不知道世界上是否真的会有人非常喜欢一个人，从爱存在一开始的旋律呢，其实就有一种淡淡的哀伤，淡淡的温柔，好像在讲一段没有说出口的爱情跟心情。其实对于这个听众，他说对他来说呢，喜欢这首歌也像是在提醒自己说，有些时候的感情呢，不一定要像是轰轰烈烈，其实只要存在过啊，感受过，就已经是很珍贵的一件事情了。那我们下一首呢，就一起来收听听众投稿的歌曲。那我们最后呢，就由我们听众点播的王诗安的《爱存在》呢，当作今天的结尾曲。今天的旋律舒适，欢迎你下次的光临，我们下次再见。

0: 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欢迎收听李瑜制作主持的 Interesting， 这是一档轻松又不会无聊的音乐节目。我会陪你一起聊流行歌，聊旋律背后的小故事，偶尔也会翻出一些你没注意到的音乐小知识哦。从流行到古典，从副歌到和弦，听歌的方式也可以有一点点的不同。我们有分析，有冒险，有游戏，当然还有超级简单就能听懂的音乐词汇。这里是 Interesting， 你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打开耳朵，开始今天的节目吧。

0: 我说国语，我热爱这块土地。
1: 大洋古给大洋，是来古乌老街。
2: 来讲客家话，来热爱这块土地。
3: 我讲台语，我真爱这片土地。放下成见，您可以听到更多的声音。世新电台与您一同成长。

0: 我是王力宏，
1: 我是 GG 梁咏琪，
2: 我是周杰伦，
3: 我是 SHE，
4: 我是光良，
5: 我是小美张美琪，
6: 我是品冠，
7: 我们是 FIR，
8: 我们是五月天，
9: 我是梁静茹，
10: 我是阿杜，
11: 我是易倩张志成，
12: 我是周华健，
13: 我是潘玮柏，
14: 我是 Penny 戴佩妮。
15: 是新广电台 AM 729 FM 88.1 和你手牵手

0: 有没有好听、精彩又多样的音乐选择呢？
1: 有的，欢迎光临 AM729FM88.1 世新广播电台。在这里，我们保证全年无休365天，提供各式各样多元的音乐风格，满足您对音乐的所有想象。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八点。
1: 当我了解你只活在记忆里头。
2: 大家好，我是 Tanya 蔡俊雅。
1: 甚至原谅你的残忍理由。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3: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